坚持吃辅酶 Q 时，心律失常 67% 恢复正常，心衰 2% 得到改善。被誉为心脏保护神，荣获诺贝尔奖的辅酶 Q 时，还有很多听众不知道是干嘛的。科普，适用人群对于运动员、脑力工作者、爱美人士、免疫力差、吸烟喝酒、易疲劳者来说，适当补充辅酶 Q 时将大有裨益。如果有心脏病、慢性疲劳综合症、牙周炎、消化道溃疡、神经损伤、老年性退行性疾病，补充辅酶 Q 时有助于协调改善。营养屋辅酶 Q 时广播推广感恩回馈，打进4007106109 4007106109，198到手两瓶。要知道官网一瓶就是200多，现在订购年度装三组会直接多送两瓶正装，优惠力度非常大。4007106109 4007106109，电话订购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辅酶 Q 时可以为细胞提供能量，并能够促进细胞生长。他的研究之父卡鲁弗·卢卡斯博士自1958年认定化学结构开始，坚持服用辅酶 Q 时长达40余年，直到91岁去世为止，一直都能够保持充沛的精力从事科研活动。每个成年人体内辅酶 Q 时大概在500到1500毫克，广泛存在于心脏、肾脏、肝脏、肌肉当中，但随着年纪增长

0: 它不断流失，后续补充很关键。打进4007106109 4007106109，营养屋的辅酶四倍高浓缩，每天一到两粒，现在198到手两瓶，订购三组再送两瓶。4007106109电话订，或者在微信搜索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白毛女当中的喜儿，小二黑结婚里的小琴，刘胡兰当中的胡兰子，她用有血有肉的表演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角色，为中国民族歌剧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从南泥湾到人说山西好风光，他的声乐艺术始终具有最地道的中国气派。1982年告别舞台后，他又赴广州番禺创办郭兰英艺术学校并亲任校长，倾尽毕生心血深耕民族文化传承与教育事业。这种对艺术精益求精的执着匠心，以及一辈子为党为人民歌唱的至诚情怀，成为了无数后学崇德尚义的永恒榜样。

的那份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的艺术精神永远不朽。致敬郭兰英先生，融入传统与创新的艺术匠心。让我们在郭老传唱不朽的歌声中，向这位人民艺术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0: 来，小米，你出牌吧。
1: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2: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0: 职称八。
1: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5: 辅酶 Q 十三大核心益处：心血管守护者。辅酶 Q 十能够强化心脏肌肉功能，提高心肌能量代谢，有助于减缓心血管问题的发展进程，维护心血管系统的健康跟活力。抗氧化勇士，作为自由基的清道夫，它能够有效减轻氧化应激，保护血管免受损伤，延缓衰老，让身体由内而外散发年轻光彩。抵抗力增强剂，通过支持细胞能量生产，辅酶 Q 十间接促进免疫系统的正常运作，增强身体对抗疾病的抵抗力，让您活力满满每一天。心血管有风险的人群、中老年人群，以维护心脏健康，高压工作环境下的上班族，需要补充能量与抗疲劳，追求健康生活的各界人士，营养屋辅酶 Q 十胶囊广播推广上市，感恩回馈，打进4007106100940071061009，现在198，到手两瓶。要知道官网一瓶就是200多，现在订购年度装三组会直接多送两瓶正装，优惠力度非常大。40071061009，40071061009。夏阿姨说第四次购买了，效果不错，经济实惠，而且每天不需要多吃一两粒就行了。是的，这款辅酶啊，真的是全民都在吃，全民都在补，四倍高浓缩，每天服用一到两粒就可以满足身体所需。我们也建议30岁以上人群开始补充，因为人体95%的能量都需要它来激活。打进40071061009，现在198，到手两瓶，订三组加送两瓶，电话订40071061009，或者在微信搜索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6: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7: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6: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8: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体力得跟得上，还看辅酶 Q 十。听众王先生说，全家人爬山，之前是小朋友跑得最快，大人在后面气喘吁吁的跟，只感叹哎呦老了老了。那昨天再去爬，明显心脏不再咚咚咚，可以跟小朋友一起赛跑了。确实，辅酶 Q 十被叫做心脏的加油站，体力的小马达。随着年纪的增长，从20岁开始就加速流失了。再加上现代人生活作息的问题，经常熬夜，压力也很大，会更加的加速流失，甚至会出现胸闷、心悸、心跳加速，动不动就会感觉心好累。那来吧，江苏广播好物甄选，营养物品牌辅酶 Q 十都赶紧吃起来。这次活动太给力了，是在卖了一年多的活动价格的基础上再次等于降价了。注意听，198块钱直接到手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两瓶，两组大家订购两组也就是四瓶，会多加送一瓶。如果订购三组六瓶，直接到手八瓶，单瓶低至了74，赶紧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这个价格全家都可以吃起来。4007106109 4007106109。其实这样一算啊，吃一颗被称为心脏小马达、心脏加油站的辅酶 Q 十，每天才1块多钱，这样太划算了。像容易疲惫的、心脏突突突的都赶紧吃起来，平时呢也可以作为提前的保养，精力体力跟上来了，整个人的状态都会变好，每天才1块钱。4007106109 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0: 点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不淡记忆的声音。
1: 坚持吃辅酶 Q 时，心律失常 67% 恢复正常，心衰 2% 得到改善。被誉为心脏保护神，荣获诺贝尔奖的辅酶 Q 时，还有很多听众不知道是干嘛的。科普适用人群，对于运动员、脑力工作者、爱美人士、免疫力差、吸烟喝酒、易疲劳者来说，适当补充辅酶 Q 时将大有裨益。如果有心脏病、慢性疲劳综合症、牙周炎、消化道溃疡、神经损伤、老年性退行性疾病，补充辅酶 Q 时有助于协调改善。营养屋辅酶 Q 时广播推广，感恩回馈。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者。辅酶 Q 10能够强化心脏肌肉功能，提高心肌能量代谢，有助于减缓心血管问题的发展进程，维护心血管系统的健康跟活力。抗氧化勇士，作为自由基的清道夫，它能够有效减轻氧化应激，保护血管免受损伤，延缓衰老，让身体由内而外散发年轻光彩。抵抗力增强剂，通过支持细胞能量生产，辅酶 Q 10间接促进免疫系统的正常运作，增强身体对抗疾病的抵抗力，让您活力满满每一天。心血管有风险的人群，中老年人群，以维护心脏健康，高压工作环境下的上班族，需要补充能量与抗疲劳，追求健康生活的各界人士，营养屋辅酶 Q 10胶囊广播推广上市，感恩回馈，打进40071061009，40071061009，现在198，到手两瓶。要知道，官网一瓶就是200多，现在订购年度装三组，会直接多送两瓶正装，优惠力度非常大。40071061009，40071061009。夏阿姨说，第四次购买了，效果不错，经济实惠，而且每天不需要多吃一两粒就行了。是的，这款辅酶啊，真的是全民都在吃，全民都在补，四倍高浓缩，每天服用一到两粒就可以满足身体所需。我们也建议30岁以上人群开始补充，因为人体95%的能量都需要它来激活。打进40071061009，现在198。

他的笑容，却鲜少知道这笑容背后的重量。这位笑意盈盈的老人，其实是一位与病魔抗争了33年的抗癌斗士。他曾3次患癌，经历过无数次痛苦的治疗，但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他总是红光满面，精神矍铄。他曾说，我不能愁眉苦脸，我要把快乐带给观众，直到我演不动的那一天。他做到了。年过九旬，我们依然能在公益活动中看到这位90后忙碌的身影。他用一生证明了，真正的芳华不是容颜不老，而是面对磨难时依然能笑对人生的那份优雅。

载岁月，他把最甜的笑留在了荧幕上，把最坚韧的魂留在了人间。陶玉玲老师，感谢您来过，愿天堂里永远是九九艳阳天。感谢收听本期百岁芳华，让我们共同在声音里致敬不朽。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
1: 一个啊，然后我看了最近的一个，就是
2: 你去飞星探访了。
1: 对，我就在这个东北菜园，就是在我们客巷。啊，科巷这个地方
2: 坏了，老板临时来抽查你的那些什么什么什么工人师傅就是开开门一看啊，大白来了，吓一跳吧
1: 确实啊，就是在这个东北菜园这个小区啊，因为科巷嘛，就是我说白了，现在我买菜啊，或者说跑这些地方的时间也不是太多，就是今天呢我就是摸过去了，摸过去之后我就能感受到，哎呦，科巷这边啊，就是这吃的啊，这个喝的啊，确实特别多，就是非常有这个烟火气息。然后呢，我们这个东北菜园呢，这个房子呢，就是在这个菜场的这个周边。我绕了，可能绕了两圈嘛，然后后来才摸到这个地方。也是一个老房子嘛。然后目前是正在做这个乳胶漆这个阶段。就是在我看来应该还行，应该还行。但你要想达到我的眼光当中来看这个工地的话，可能还有一些欠缺啊。但是工人家里面漏水了。他虽然说以前没有找到我们去装修，那碰到这个漏水事件了，对吧？那如果说我们的师傅到现场去跟他一吓唬说，哎呀，我这个漏水那个漏水，你不行，把这个整个这个卫生间砸了吧，那一想，怪那这个一下子就能多不少，是吧？
2: 吓人，
1: 就多不少。
2: 但是你看，你们都是本着一份淳朴的心情。
1: 就是你看这个师傅啊，我觉得我要为他打个call啊，就大家有需要的啊，大家可以到这个29中旁边啊，就是在那个清凉山庄旁边，有一家小店，可能很不起眼，但是我觉得这个老板很有良心
2: 啊，
1: 非常棒。就是最终呢，他把这个就10块钱就收了，然后就修好了。然后呢，后来我就闲鱼嘛，我就跟他聊天，我说你为什么这个这个门头上面，或者说底下，或者说不打一个招牌说也可以修这个充电器这个项目？为什么不挂，而是说只是说这个电动车修理是吧？让别人觉得你到那边可能只能去换嘛。对吧，不好修嘛。他跟我又说了这么一件事情，他说曾经啊。他说不瞒你讲，我曾经碰到过一个小事，也是一个小事。曾经有一位朋友，我跟他一样说修花10块钱。但是修完之后呢，他看我三下五除二，可能也就是花了2分钟时间把这个事情给他弄好了。他说给你2块钱还不行了，还10块钱啊。为什么要收10块钱？
2: 好大
1: 对吧，为什么这2块钱不够？你这个不就是举手之劳，意思说2块钱已经很多了。是吧，所以这个也让我感受到什么，就是这个消费啊，有时候确实是这么回事，就是你一定要尊重别人的专业度
2: 啊，
1: 你不能说哎，这个事情我很容易就办到了，对吧？但是你要考虑到背后啊，就是人家有很多的这个业务或者说专业方面的一些支撑，才能够有这样的一种闲庭信步，或者说游刃有余的一种做法。所以呢，大家就是在找到装修公司或者找到大白团队的时候呢，可能往往你觉得非常2个小时时间嘛，你为什么要收我300块钱？
2: 你不能因为人家工人水平高、速度快、效率高，人家啪啪啪给你三下五除二，你就不认啊？你找一下月月问一下，哎，都行。那你加一下管家月月的微信啊，小写字母 FM 35315，哎，小写字母 FM 35315。但是南京金管家装饰，它是一家深耕南京17年的家装公司啊，它这个主业不是叫什么
3: 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负担记忆的声音。
1: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

0: 省心，没有担心。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 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6: 中国电信。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听第一阵秋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若说每个季节都有专属的代表声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助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0: Hello, Mr. DJ.
1: 大眼睛。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落叶随风飘过窗台，带走了夏天的热闹，也让空气里多了一份清冷的沉静。陶喆用这一首《寂寞的季节》极具画面感的作品，记录下了季节交替时最细腻的内心波澜。这首歌收录在陶喆2003年的精选集《月之路》，由娃娃作词，陶喆作曲并编曲。整首作品由极其干爽的香木吉他分解和弦拉开序幕，随着旋律推进，悠扬的笛声轻轻融入，乐器线条清晰而留白充足。陶喆用平时自然的声线缓缓吟唱，将风吹落叶的秋日氛围勾勒得极其生动。换季不仅是气候的转变，也是一次让内心重归平静的过程。

0: 知道他说了什么吗？
1: FM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

0: 粮食是哪里来的？
1: 妈妈做的，
2: 炒的，
3: 地外卖的，
4: 我爸爸做的，
5: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6: 是从树上摘下来
7: 的，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8: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了。
9: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0: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1: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下了呢。
12: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1: 不挑食，
12: 每一份饭都吃完，
13: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4: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1: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15: 爷爷、
16: 同学、
17: 大姨、
18: 奶奶、
19: 小姨、
20: 爸爸。
0: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
21: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你好，我是吴俊鹏。秋天不仅是气温的变化，更是天地间色彩的交替。 苏打绿用典雅的词句与明月的碰撞，勾勒出华语流行乐当中最具古典美感的一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00。

心血管有风险的人群、中老年人群，以维护心脏健康，高压工作环境下的上班族，需要补充能量与抗疲劳，追求健康生活的各界人士，营养屋辅酶 Q10 胶囊广播推广上市感恩回馈。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

在中国，要说哪个艺术形象最深入人心，林黛玉绝对算一个。而在几代戏迷的心中，王文娟就是林黛玉，林黛玉就是王文娟。这如泣如诉的越剧唱腔陪伴了我们60多年。2021年，95岁的王文娟老师化蝶而去，但是只要那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响起，时光仿佛就倒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

0: 哎，
1: 你们下课回去了没有？
0: 啊，路上了。
1: 今天学的怎么样？
0: 嗯，挺好的，今天学的还挺快。你今晚吃饭了吗？
1: 啊，刚下班，等一下我到家再吃。
0: 不管忙不忙，饭都得按时吃，这都几点了。

0: 快到站了，起来吧，回家再睡啊。
1: 嗯。
2: 各位乘客，西环南路到了，
1: 西环南路到了，请您
2: 缓缓下车。
1: 有下车的车，先换个码头。
2: We arriving at
1: 前面上车刷卡，前面上车往里走了，刷卡往里走，还有没有走的了？
3: 哎呦呦呦，我下车，我下车。
1: 咱们坐哪儿啊？后门关。
4: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5: 听第一阵秋风。
6: 你好，我是吴俊鹏。比起温婉的叙事，秋天也有粗粝深沉的一面。许巍用摇滚乐的硬朗线条，写下了自己在秋日里对人生的思考与独白。我的秋天收录在许巍1997年的首张个人专辑《在别处》，由许巍独立创作词曲。整首作品呈现出典型的90年代国内主流的摇滚风格，以电吉他的分解和弦与稳定推进的节奏鼓点为主轴。许巍沧桑直率的演唱，没有过多的修饰，尽显真实的生命质感。面对岁月的洗礼与季节的更迭，坦然接受生活给的一切洗练，即使前方风雨交加，也要坚定地走好当下的每一步。第一阵秋风，许巍，我的秋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

打打，那精气神儿比很多年轻人都要足。马老常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用110岁的岁月证明了，生命的长短不在于时间，而在于厚度。如今子弹虽然落地，但是马老点燃的那团火依然在燃烧。翻开他的书，你依然能感受到那种热血沸腾的英雄气概。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革命者，致敬永远年轻的心。

0: 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89.7 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1: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0: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点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2: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ma China。
1: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3: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3: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4: 我们看见未来。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人间烟火暖，灯辉照岁安。南京银行星福万家深耕民生消费场景，以专业暖心的金融服务守护万家幸福，共赴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关注南京银行官微，了解更多服务详情。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

普世情感。1953年，在为电影《草原上的人们》创作插曲时，他以极简的笔墨，巧妙借用月亮与云彩的自然意象，勾勒出青年男女在敖包前相约相会的动人画面。这份去雕饰的纯真与深情，超越了时光的羁绊，成为了中国民歌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岁月的列车驶过了漫长的站台，老人家安详地合上了生命的画卷，但那双翼的神马与无际的绿浪将永远回荡在辽阔北疆和祖国的苍穹之下。致敬马拉沁夫先生熔铸时代的文艺匠心，让我们在悠扬的曲调中再次重温这份极致的草原浪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89.7 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0: 这边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七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0: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漫天风雪的茫茫林海之中，一名戴着纯白围巾的少女，眼神清澈，像一只灵动的鸟儿跃入我们的视野。在很多老一辈电影观众的心里，她不仅仅是一个荧幕角色，更是一代人心中纯洁与美好的象征。她就是电影《林海雪原》里的小白鸽白茹。赋予这只小白鸽鲜活生命的，是走过近一个世纪光阴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施伟。
2: 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座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哎，你们猜这个受伤的女人是谁？
3: 是谁呀？
2: 她就是小卢家栾景玉的老婆。
3: 啊，小卢家的老婆？
2: 嗯，想不到吧？
4: 说过呀，
3: 这个家伙真狡猾。
4: 白茹，他怎么说的？
3: 这个家伙，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电信天翼智看，视联 AI 摄像头，全天智能记录，场景精准识别 ，AI 秒搜目标画面，智慧守望，每时每刻都不错过。中国电信。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00。

0: 师补充，让我们可以精力充沛。打进4007106109，现在198到手四个月，396到手十个月，订购三组594，直接是14个月的量，每瓶啊低至74，每天一粒1.2元。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订购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去。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秋天不仅是气温的变化，更是天地间色彩的交替。苏打绿用典雅的词句与明月的碰撞，勾勒出华语流行乐当中最具古典美感的一幅秋日图景。这首歌收录在苏打绿2013年以秋为主题的专辑《秋故事》，由吴青峰独立包办词曲创作，编曲极其讲究，将二胡、竹笛等中国传统乐器与木吉他、管弦乐团巧妙融合，前奏由清亮的竹笛拉开，二胡等乐器线条层层铺叠，吴青峰温润的唱腔穿梭其中，营造出浓郁的秋日景致。走过春的萌芽与夏的繁茂，秋天是生命走向的